0: 今天继续往里送明天往往走吧。
1: 继续明天往往走，今天往往今天继续往。
0: FPC 348里送明天6早吧。
2: 早上 FPC 348
0: Respect 527 fly heading 160 vector to Temis disorming 10-9000
2: Virgin 160 sending 9000 to the 527